万国民皆安抚无难，为教会一般，难不不一般，亡命吗？以色列又自古以来，他受教万辈，过为师，过为义者，素来不分两方不兴隆，而这一块却越来越有用，我亦不敢不责怪我。